0: 我们 OK， 他他们没有啊，不对嘛，得去得给看的多年啥，啊，所以他没错嘛，我家爸不得去到来没打飞机，在外地他，我一下马甲币，我一落家个马甲币，给下家带下，开个飞机，我底下他，要一落个马甲把刀要入来。给啥啥叫大鱼的这个啥月开过比的过诺卡子百倍给啥马甲比过诺贝阿波士他那用了百的过比比这我这样他要回来要嘎嘎来我可以阿可以回来过个要到位了一个马甲阿巴到马就回来巴到要嘎路回来是过路的马脚那边啊阿婆是有个把个的有这有个把个的他也可能破旧把刀敲给给了那个我比好家把刀家刀啊哭家你来刀啊哭不为这些给这些刀啊不他妈卡刀被卡不一个不为这我可以我可以撇了为这开始了我可以家你我可以我没有这个我可以开始给你哥哥是古巴位哦一个刀来不为我没有可以自作为是啥好可能自作为过去的那个不为有带过来呀你啊不去开的开为有什么地方啊是要一下卡子百倍是有啥马甲币有啥加带个啥马上有的可以公安的那个啊啥的他是要把要一个看的哈啊没有可能加诸多诸的不要看的加币的我把一马甲币来哦你们说加为有啥加带个马甲里面充满可能让你们去打的呀把这些给打的呀去打的啊啥的切套把一脚套把一套看的加币哦四位过把一哈嘛都能够加币给加币都要加马脚让你啊啥的切的呀他啊是用啥的我去为卡子白为给下落嘞，我为过吃嘛，搞嘛为给下落。我去多年调查，啊，就为啥他他大鱼叫为有，八一他大鱼叫为有，那来个啥个大鱼叫为有，但我是开我个皮了为就不一样。
1: 来呀，你们老搞的包是那个啦，就为我老的牌子去买这里有没？那个婆娘嘞，我个皮了，这边的个丽丽，这个我不。

天爷，这他妈比卖血，他妈和我这么年阿拉提花，你花是伢八嘎一窝不是花啦？阿个和我出没这个土和那尼弗拉我马斯苏和阿拉马克杰苏和做一些花啊，要不然和比花瓜我放苦哎，一苦那娃子是。

分啊冰可以呀姐哦喂天啊别听啥别你又不老苍狼先丢了祖先好痛青山被他那当啊心痛的流露拜掌谁修那户啊这人黑哦鸡哦有

耶罗念上修那不大哦看哦念这的本套那也买呢耶罗那在哦耶哦他大哦看路那街乱花那子胡家秋那为祖父那年阳山哦为奴通天哦有那人那在困丢了把这位买钱对那帮我丢那财年那这边到中了飞将阳干不见那你怒这两位推荐那人讨厌

你啊，让路你来路上你让路再来路让你孤路浪去中那里莫都你啊孤子也长啊米给都得都有点在你老我米把站路里当过干他了找一日找你个地母鸟东了找路一点找路的独母说的么

呀耶，哈都努朗尼去西拉扎鲁尼连扎鲁地都哈都尼哈拉巴里朗扎鲁尼姆丹格西古吉米卡里嘎古莫杜连查主抓扎鲁罗杜吉德米火德古吉米卡古莫片里让哈扎古尼杜米杰丹尼卡古莫片里如扎古吉杜米杰真尼当多年哈拉比达吉安尼达鲁荣加荣荣耶古尼古吉尼木摩巴安年巴加拉冈古杜米如哈多尼达古尼亚木瓦伊巴耶尼拉呼古杜米如里拉达古吉亚木哈我一个阿弥哥的妈都能摘

路浪眼里就是一拉扎路明天扎路的东岸古米拉拉的脸古面目路米苏米爱古米拉不多大人东大照顾自母他路米苏天爱古米要古面照爱古面目路不起爱你要古自扎爱古自天哈利路爹爹米格地农都农家哎呀

一种那这个的宁章说了如是好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刚路孙子路做人都是当主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头生主路是好子等主招等头阳长度路是好搞相等主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主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安路孙子路说了尿上

年早，给都不年都哎都没见长伢干的罗路人转哎，你到起到不济都没见。长伢干家都都得都得才都见起了妈妈都年不济哎，你个地能摘哟。

你，我的财主就没少过了妈妈，你比姑娘都记得你那在老母的在来，你都得都叫母母爷，都都得在老母母家的姑娘都记得了，都得你唱大路里，

道路在边，到你我走的不将去道路年外的都得擦你摸摸不切了很多年都没入边。得都没擦你摸摸你不出了很多自己都没入转你让让把路得了你。大起到姑娘都没见起都得都得参加干家落路线一眼你容容落得让到起到姑子都没见查见起都得都有得参加干家落

0: 下比就是哈子就比不有家没哦哎哟那是为苦好看嘛他打鱼嘞要压为苦拉虎起码为我打不有苦要拉切为嘞这买切为爱哪哟
1: 明天苦啊下得这样穿得啊里里我一直为哟我一直怕嘞我家还白为其他家还会白为不起来个看得你比为大卫家族那个我一家妈个我家家卫我一毛个好家个家家卫我一直怕我家哈卫我家哈家嘞那个啥地个可露地阿里里个家把家咪拉他个我怕伊他打了俩啥地切他我怕伊哈啥啦卫妈大卫大卫卡不挨个我怕伊卡住嘞哈啥啦卫我不他吃么药我一直怕嘞我家最怕哈家我家对爸妈大卫卡他妈的这个大卫卡弟弟这个有大卫说老鼠的就是嘛就再来阿萨的切他说老有老鼠的我还有怕一对怕就再来要把要面就是嘛就是这次为对你的给到来不是再来要把要面对怕他就是这次为有我还对他来全部都老大卫我还全部对怕还是靠嘛是立嘛是八道家的爬树靠啥嘞你的爬开的时候车子我不给上我不干家的不以为要把人民到了走还从我的爬到了大卫克里要把人民的爬上就是家子啊为由啊家的切他我也好拜为我爸好拜为对你来来搞我家的爬他好为由老老开始就那老就会看见你们多去干那会看让那个就第七个就个他不会搞破一下为由这个里里个开始下为由我为他破破一下拜为自己的人家嘛家人家把人民的怕他其他就倒闭了傻逼为哎妈大为了他不会搞开始下为我一直怕嘞我家我大哥阿萨大牌为我一直怕嘞阿萨的切他我是这个里里我也要把他个准备出去的有黑搞我把我也哎呀这么陪了来阿萨来他从我把一直把水壶都能教育阿萨的切他看的假币多币嘛假币壶是不壶都能看嘛个假币多币富币的币给个嘛个富币要把人民的跑把一壶那一壶打了的切没有绕好了我把一脚学车的跑过这个里里搞把一哈萨那边我不打了看的假币多币这年阿萨来他搞过把一假币多币给个嘛脚把到他妈到那来他妈没给到个没给哭没改为哭对吗老呀你要想的确实要不然没第二例我把一他哈来乐来给啥个哈来给啥个哈来给啥不干个地图我把一到了为啥说要不然没第二个妈的为的看到看我告诉他把该第二例例感觉我把一妈为他靠他拿住来大卫跟他地到了陪图我把一到了大卫第二例地图我给这个里里他我家比拉维我把一比拉维靠他拿出来他的这些的我不要你拉回家的怕他我是可以我拉维有了我不回家
2: 来也不哈的报托卡是拉卡拉图维奥罗萨塔的怕这个买这里有没路拉雷嘎嘎婆那了我嘎比拉切维这个里里嘎我不回家没这个里里是没嘎没切萨佐萨哈雷多萨比我不回家